0: 现在我们来时间2026年8月10日星期一的下午4点，这里是文广霹雳汉频道，欢迎听众朋友们收听，直到晚间7点的第二段华语播音959缤纷资讯站
1: FM95.9 及96.9
2: 文广中文台。
0: 大家午安，这里是文广中文台 FM95.9及96.9的959缤纷资讯站。大家午安，你好，我是博欣。在我们今天8月10日星期一的下午时光，将由我在空中陪伴您，一直到晚间7点为止。听众朋友们，今天来到了8月10日，也是我们八月份非常匆忙的一个星期的一开始。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八月份，除了将会是学校假期之外，其实在我国的各个高等院校也都在忙碌的筹备他们各自的毕业典礼。那就为什么这个月份当中，很多的这些民众都纷纷回国，来到文莱参加他们各自子女的这些毕业典礼。那如果说听众朋友们您本身有任何要对毕业生们说出的祝福贺语，或者是要对国外的你的家人或者是朋友说的一些祝福贺语，都可以通过我们的 WhatsApp 热线8296959，或者是通过我们的直播室热线22221142来跟我们进行分享，我们待会儿将会在空中为您一一念出。那如果说是在国外的话，都可以通过我们的 RTBGO 的手机应用程序或者是官方网站来收听我们的现场节目。在我们今天的3个小时的节目编排的部分，我们待会在4点半将为您播出由穆涵所录制的听闻时事，与您回顾上个星期的重点新闻。5点之后将会有的是环球万象的环节，与您分享全球间有趣的新闻有哪些。5点半将是本台的怀旧播报时间，而在我们今天的下半段节目当中，待会在傍晚6点35分将会是本公穆斯林进行黄昏祈祷 Smile Maghrib 的时间。我们待会在那之后也会为您转播苏拉写的经文。我们今天为时3个小时的节目，将陪伴您一直到晚间7点为止。所以如果说您本身有任何想要点播的流行歌曲，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室热线，或者是通过我们的 WhatsApp 线来跟我们进行互动。我们今天大部分的歌单都会是2011年及之后的歌曲。第一首歌是余文文的歌曲，一首2021年的《余地》。很多人都说啊，说话要留余地，要留后路。一起来欣赏余文文的歌曲《余地》。

0: 不容易。
1: 文莱国会第22届第二次会议于8月3日正式召开，民众可通过文莱广播电视台 RTB Perdana 及 RTB Sumatra 频道收看每日会议录影。当天上午的会议录影将于晚上9点播出，下午会议录影则是于晚上11点播出。此外，会议正式记录、会议纪要以及议程文件等国会文件，也可通过文莱国会官方网站 www.majlis-masyarakat.gov.bn 或 www.councils.gov.bn 查询。

0: 有没有发现最近大家讲话都越来越听不懂？
1: 什么脆皮打工人、摸鱼割韭菜，
0: 还有 FOMO、JOMO、POV。
1: 别担心，你不是跟不上时代，只是少了一本翻译词典。
2: 星星词典带你用最轻松的方式读懂这个世代的语言，从职场、网络文化到情绪、生活方式，通过当代语言了解时代背后的故事。
3: 播出时间星期三下午4:30，并且会在星期五的上午10:30为您重播。记得 lock in 收听，
2: 不然你会 FOMO 哦。

一首阿令黄丽玲的歌曲《幸福在歌唱》。时间来到了下午4:20，这里是文广中文台的99缤纷资讯站。午安，你好，我是博欣。待会在4:30将为您播出由穆涵所录制的《听闻时事》，一年回顾上个星期的重点新闻。听友们，今天的天气都是比较不稳定，虽然是有一些阴霾的现象。但是请您记得，有时候会发生一些突发性的阵雨，所以请您记得一定要额外小心，先了解您是周围的天气情况，做出相对应的调整，减低任何天气所带来的不便之处。就像是在我们这里雄安阿卡尔的天气也都是烟雾的这种情况，所以请您记得一定要就是尽量的就是避免去到外边，然后一定要多喝水，别生病了。一起来欣赏 Tanya 蔡健雅的歌曲《善良的我们》。

文莱国会第22届第二次会议于8月3日正式召开。学校及教育机构如有计划在国会会议期间安排学生参访，必须在参访日5天前与正式函件向文莱国家会议秘书处提出申请。参访学生必须遵守国会规定的服装要求，并遵守会议厅内的各项规则以及次序。此外，一般民众、政府官员以及公务员，若想进入会议厅旁听会议

也必须遵守国会规定的服装规范以及会议厅相关守则。欲了解更多详情，可浏览文莱国会官方网站 www.majlis-masyawarah.gov.bn 或者 www.councils.gov.bn。

时间来到了下午4:30，这里是文广中文台的99缤纷资讯站。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慕寒所录制的听闻时事一年回顾上个星期的重点新闻。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慕涵，欢迎收听听闻时事，带你一起回顾上个星期的国内重点新闻。首先来关注的是，我国元首私人陛下配合落在8月8日的东盟日发表谕词，表示8月8日是东盟成立59周年纪念，我们反思区域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共同建构共享未来的持久信念。近60年来，此信念将东南亚国家和人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将东盟打造为和平、稳定和共享繁荣的共同体。今年的意义活动尤其具有意义，因为是东帝汶作为东盟第11个成员国首次共同庆祝东盟日。陛下表示，我们也庆祝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签署50周年，该条约的持久原则继续促进区域的信任与和平合作。过去一年，东盟继续透过与外部伙伴的密切合作，应对共同挑战，促进共同利益。这种持久的团结意识将继续引导我们，促进区域以及其他地区的和平、安全与繁荣的努力。展望未来，陛下说，东盟必须继续推动2045年东盟共同体愿景，从多元化中吸取力量，保持团结，建立一个更具韧性、包容性和以人为本的共同体。实现这个愿景将取决于所有人民的积极参与，尤其是青年。我们必须赋予青年技能、机会和信心，为东盟的未来做出贡献。本着这种精神，并正如菲律宾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的主题，共同驾驭我们的未来所反映的，我们将继续支持巩固东盟团结和中心地位的努力，同时深化区域合作。第二，国会议长于8月3日在2026年第22届国会第二次会议的第一天，在国会大厦主持会议时致辞表示，世界面临各种挑战和不稳定性，无论是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全球经济动荡、气候变化，还是影响社会各层面的数字和技术转型速度。面对这些变化，文莱需要继续保持警觉和明智，制定能够保护人民利益、确保稳定和繁荣的政策。国会议员肩负巨大的责任，需要各方的智慧和紧密合作。国会议长批准此次会议讨论的两项主要动议，首先是关于协调朝向落实文莱2035年国家宏愿的动议。因为国家未来的愿景不仅是一份政策文件，而是一个国家的方向，需要整个国家共同努力。国会议长也批准另一项动议，即为国会议员草拟道德准则和行为准则。该动议遵循苏丹陛下去年在第21届国会会议开幕典礼上发表的谕词。陛下当时强调，国会需要制定道德准则，以确保国会议员能够更有效率和诚信地履行职责。此举旨在加强国会议员在履行各自职责时的诚信、问责和专业。第三，由文莱资讯通讯科技业管理局主办的2026年数字未来大会暨展览于8月4日开幕，汇聚政府、业界、学术界和科技领域的代表，共同探讨数字科技发展的趋势。交通及资讯通讯部长兼文莱资讯通讯科技业管理局主席主持开幕典礼，并发表文莱数字转型从政策迈向实际影响的主题演讲，强调国家数字转型需从政策规划迈向实际落实，为人民以及社会创造更大的价值。大会期间，多名国内外科技领域专家分享数字发展经验。本届数字未来大会暨展览汇聚20个政府机构

及私人企业，展示各项数字科技解决方案以及创新成果。为期三天的数字未来大会暨展览，以携手迈向数字文莱、创新、赋能、转型为主题，聚焦人工智能、新兴科技、个人数据保护、网络安全、数字内容以及未来数字技能六大领域。大会首两天重点探讨未来数字科技应用以及创新发展，第三天则聚焦数字技能培养，推动政府、教育机构、企业以及社会共同培育具未来竞争力的人才。其中首日举行 Brunei 文莱国家人工智能倡议下的实践课程，包括人工智能低代码应用冲刺工作坊以及人工智能提升文职与行政人员生产力工作坊。大会期间也举行东盟网络安全会议，以及由 Meta 以及 TikTok 联办的数字参与以及网络安全工作坊。第四，首相署高级部长皇太子于8月5日主持在苏丹伊斯兰珍宝馆举行的第16届 UNISA 伊斯兰大学毕业典礼嘉年华开幕仪式。该毕业嘉年华主题是探索知识宝藏，培养优秀的一代，体现该大学致力于探索、保存和创新伊斯兰知识宝藏，以培养具备学识、信仰和虔诚的一代，使他们能够在各领域成为榜样。展览汇聚伊斯兰手稿珍品、学生研究成果、数字创新、伊斯兰研究传统以及文莱宗教领袖的贡献。随后皇太子推展 UNISA 伊斯兰大学新出版的36本书籍，并接受该大学赠送的纪念品。第16届 UNISA 伊斯兰大学毕业典礼将于8月17日举行。第五，发展部属下环境公园及休闲局、卫生部和交通及资讯通讯部属下气象局发出联合文告公布，文莱目前正遭遇烟霾侵袭，这是由于婆罗洲地区出现大量热点，并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导致烟霾吹向文莱。根据东盟专业气象中心的卫星影像显示，8月1日在加里曼丹一共侦测到185个热点，8月2日侦测到371个热点。文莱目前正处于西南季候风时期，普遍吹西南风，降雨量预计将略低于正常水平，同时预计每日最高温度介于34至36摄氏度。尽管如此，文莱的空气污染指数仍处于良好至中等水平。卫生部提醒民众，当空气污染指数处于中等水平50至100点时，可能会出现咳嗽、眼睛刺激和流鼻水等等的轻微健康问题。患有气喘、肺部疾病和心脏病者、孕妇、儿童、老年人和对灰尘过敏者受促减少户外活动。至于出现持续或恶化的呼吸道症状，如咳嗽、呼吸急促或呼吸困难者，受促尽快就医。有关空气污染指数的更多信息，可浏览 instagram@justtree.bn 或 www.env.gov.bn。至于健康资讯，可浏览卫生部的官网 www.moh.gov.bn 或官方 Instagram。 最后来关注的是文化青年及体育部属下社会发展局声明， TikTok 账号 System Kebajikan Negara 冒用政府以及社会发展局官方标志，发布有关 SKN 特别援助金申请以及领取资格，民众受促勿相信以及转发相关的内容。上述 TikTok 账号与当局毫无关联，当局也从未发布有关 SKN 特别援助金申请以及资格的任何声明，相关内容均属于虚假信息。社会发展局提醒民众，浏览社交媒体信息时应保持警惕，切勿相信未经证实的消息，也不要向身份不明者提供个人的资料，以免遭不法分子利用。该局提醒民众，蓄意散播虚假或误导性信息，扰乱公众秩序，以触犯

0: 公共秩序法令第148章第34条文，违法者一经定罪，可被判处最高3年的监禁、3000元的罚款或两者兼施。社会发展局呼吁民众，若发现任何涉及社会福利或公共利益的问题，可拨打热线141进行举报。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上个星期的国内重点新闻。听闻时事星期一早上10:30播出，下午4:30重播。感谢您的收听。
1: 为您播出过的是由穆涵所录制的《听闻时事》，为您回顾上个星期的重点新闻。
2: FM 95.9、96.9，传播精彩，每一天。
3: 2026年文莱大学第38届毕业典礼将于2026年8月11日星期二在文莱大学校长礼堂举行。届时，文莱广播电台及电视台将为您带来现场实况报道及转播。霹雳汉 FM 英文报道将于上午8:30左右开始 ，National FM 将于上午8:55左右带来完整的马来文报道，而文广中文台则会在上午9:15左右为您带来中文实况报道。下午场毕业典礼则可以在下午2点左右通过 National FM 收听现场实况报道。霹雳汉 FM 英语整理报道则会在晚上8点播出。此外，民众也可以在上午8:50及下午2点左右通过 RTV Perdana、RTV Sukma Indra 以及 RTV Go Go Live 收看毕业典礼现场实况转播。恭喜所有毕业生顺利完成学业，祝愿各位前程似锦，为国家未来的发展贡献力量。
1: 是的，没错，在明天早上将会有一场在文莱大学名誉校长的礼堂所举行的这场毕业典礼，到时候本台也会为您带来相关的现场实况，敬请您留意收听。

文莱国会第22届第二次会议于8月3日正式召开，有意旁听的民众及学校团体请留意以下的服装规定：大学生需穿着整齐端庄，男生应穿长袖上衣、长裤及戴送骨帽，女生则需穿马来传统服装并佩戴头巾，建议搭配西装外套及包鞋。中小学学生则需穿着所属学校的制服及校鞋。民众方面，男士需穿长袖衬衫、长裤及领带，或马来传统正式服装，并搭配深色的西装外套及正式皮鞋。女性则穿马来传统服装或长袖上衣配长裤或长裙。穆斯林女性需佩戴头巾，同样建议搭配深色西装外套及正式皮鞋。另外，帽子、鸭舌帽、短袖上衣、 T 恤、运动服、牛仔裤、短裤、短裙、紧身裤、凉鞋及拖鞋等等的服装一律不得穿着进入国会。有关更多详情可通过文莱国会官方网站 www.majlis-masyarakat.gov.bn 或 www.councils.gov.bn 来查询。

待会在5点钟之后将会有的是环球万城环球万城的环节，与你分享全球间有趣的新闻有哪些。今天是跟 AI 有关的这一则国际新闻。很多人都说很懂 AI， 但是真的是很懂还是假装很懂 AI 而已呢？我们待会儿再与您分享更多的细节，一起来欣赏 Google 这位网络歌手所发行的《可是妈妈》这首歌曲。

22届国会第二次会议于8月3日星期一开始举行。为确保会议顺利进行，国会秘书处提醒所有到场旁听的民众和访客务必遵守相关规定。进入国会大厦前，所有访客均需接受安全检查，并不得携带任何可能危害安全的危险物品。进入大厦范围内严禁吸烟。会议进行期间，访客需将手机调至静音模式，并保持肃静，避免喧哗或交谈。未经许可，不得在议事厅内拍摄照片或录制视频。同时，议事厅内禁止饮食。访客也需保持环境整洁，勿乱丢垃圾，并遵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引，有序进出议事厅，共同维护庄严有序的会议环境。欲了解22届国会第二次会议更多资讯，可浏览国会官方网站 www.majlis-masyarakat.gov.bn。

听众朋友们，如果说我们看我们四周围的很多的同事、同学、朋友、家人，个个都在说 AI 有多么的厉害，自己多么的会善用 AI， 但是这么多人说自己会 AI 的情况之下，真的每一个人都已经熟悉 AI 了吗？像是在我的身边有很多的朋友们跟我说，诶，他自己用 AI 来做一些就是 PPT 或者是一些文件等等，但是当他用实际来操作的时候，却无法操作的跟他给我们看的成品一模一样。那真的是有人会说谎吗？还是因为不演就会被淘汰的焦虑呢？在很多的国家、很多的地区、很多的办公室里边，很多人都会在探索 AI 到底应该如何使用。但是根据一项美国背景审查和合规平台 GCheck 在今年发布的自动化焦虑报告 The Automation Anxiety Report 2026，针对1500名全职员工进行的调查当中，揭露说职场当中 AI 技能泡沫，高达 63% 的员工坦诚曾经夸大自己的 AI 能力，而且越年轻就越焦虑，尤其是所谓的 G 时代和 Alpha 时代，履历灌水的比例甚至高达 80%。事实上，真正敢说自己具备专案 AI 水准的员工仅仅只有 34%， 而这种 AI 的演戏文化在办公室里无所不在。程度轻一点的是开会时不懂装懂，生怕被当成时代的眼泪，这高达 40% 的人群，又或者是有 25% 的人群啊，则是偷偷用 AI 做完报告，却对老板说是自己挑夜灯的心血。更严重的是，竟有 20% 的员工会硬着头皮抢下根本不会做 AI 的任务，甚至有 16%， 相等于每6名的员工就一人，直接对主管或同事说谎，声称拥有自己根本不具备的任何 AI 的智能。就算到现在为止，在整体的职场当中，将近一半，大约 47% 的员工正处于公开列出 AI 技能，私底下却承认名不符实的状态。那到底这些不同的员工当中，他们最常使用夸大 AI 技能的常见手法又有哪些呢？其实最高比例 40% 就是在开会的时候故意表现得很懂 AI， 避免显得落后。而且到目前为止，为什么很多人要集体说谎呢？其实啊，所谓的先骗到手再说的这种心态已经变成了一种普遍的默契。大多数人 76% 其实拥有着先骗到手以后再慢慢学的侥幸心态，同时有大约 70% 的人却认为说，反正同行都在夸大，在这种行为都已经变成了业界的普遍默契。不过与其说员工爱骗，不如说他们是被逼到了一个墙角。超过一半的人表示，就业市场竞争太激烈，他们担心没有 AI 技能就会丢掉饭碗，而这个比例高达 53%， 而且 52% 的人则是被视为随时可被取代的免洗人力。更有员工指向公司制度的漏洞，因为当中 52% 的人抱怨公司根本没有提供适当的培训，而有 48% 的人则吃定老板根本没有可靠的方法来验证这些不同的技能和成效。报告将这个现象总结成一个循环，那就是竞争压力催生扩大，薄弱的验证让夸大得以延续，人人都在做的认知则让行为在各行各业正被正常化。所以当我们就是看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又该怎么办呢？其实很容易，就是要记得上梁不正下梁歪的这个成语。因为这种调查当中有揭露了另外一个现象，就是职场当中矛盾的双重扭曲 The Double Distortion 的现象。这群在履历上大秀 AI 技能，开会时把 AI 挂在嘴边的员工，跟私底下偷偷抵制 AI

导入的，其实通常都是同一批人。高达 81% 的员工承认说自己曾经在职场上做出限制或阻碍 AI 使用的行为，他们会刻意坚持手做的工业或者是他们自己做的这些作业用人力来作为思考和动笔的这些办法，避免太依赖人工智能。像老板浮夸的警告 AI 的潜在风险，甚至在 AI 明明帮得上忙的时候，却还要踩一脚说这个工具根本没有用。在曾任至少做过一项抵制行为的员工里边，高达 72% 担心人工智能的普及化之后会减少集体的工作机会，而当中有 72% 的人是不完全相信 AI 输出的品质。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又该怎么办呢？其实很简单，就要靠我们人了这个我们各自的软技能，通过判断思维和一些其他的一些思考逻辑和一些思考的模式来判断到底哪一个技能才是最重要的。因为在当中的这个研究当中也有写到说，讽刺的是员工深知造假的代价，但是有 76% 的人坦言说 AI 技能会造假，会为企业带来运营风险，但现实是高达 64% 的人却明确地表示雇主从来没有试图验证过他们的 AI 技能，仅仅只有 39% 的人相信公司有能力揪出造假者。所以这场你骗我我不查的闹剧又该如何收场呢？解药其实来自员工本身。报告当中还指出，多数员工并不反对验证，反而主动提出具体的需求。61%希望即使招募过程用到 AI， 但是最终的决策仍应该由人类把关，进行人工的负荷。近半数，大约48%的人希望公司会直接对 AI 技能进行实作操作的测试，并把审查的标准透明化，而这个百分比则是高达47%的人数有这么想。所以当我们说到 AI 人工智能，听众朋友们，你本身的职场当中是不是每个人都在说哎，我自己真的很会 AI， 但是真正来说私底下却问说哎，到底应该如何使用 AI 呢？或者是是不是私底下也是一名完全抵制 AI 的同事呢？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WhatsApp 线82969559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分享有关你本身是如何看待这件事情的。有关今天为你分享的这则有趣的国际新闻， 63% 的员工坦诚假装很懂 AI， 但是每六个人当中有一个人就说谎，全因为不演就会被淘汰的焦虑。接下来为您选播这首歌曲，黄璐紫英的《让我们在一起吧》。

就是啊，我是真的真的真的真的很喜欢你哦，可是你好像都不相信我哎，都跟你讲过那么多次了，看到你的时候啊，心情就会很好，也会很想要跳舞哎，然后没了。

0: 2026年文莱大学第38届毕业典礼将于2026年8月11日星期二在文莱大学校长礼堂举行，届时文莱广播电台及电视台将为您带来现场实况报道及转播。体力涵 FM 英文报道将于上午8:30左右开始， National FM 将于上午8:55左右带来完整的马来文报道，而文广中文台则会在上午9:15左右为您带来中文实况报道。下午场毕业典礼则可以在下午2:00左右通过 National FM 收听现场实况报道。皮里汉 FM 英语整理报道则会在晚上8:00播出。此外，民众也可以在上午8:50及下午2:00左右通过 RTV Perdana、RTV Sukma Indra 以及 RTV Go Go Live 收看毕业典礼现场实况转播。恭喜所有毕业生顺利完成学业，祝愿各位前程似锦，为国家未来的发展贡献力量。
1: 文莱国会第22届第二次会议于8月3日正式召开，民众可通过文莱广播电视台 RTB Perdana 及 RTB Suma Intra 频道收看每日会议录影。当天上午的会议录影将于晚上9:00播出，下午会议录影则是于晚上11:00播出。此外，会议正式记录、会议纪要以及议程文件等国会文件也可通过文莱国会官方网站www.majlis-mesyuarat.gov.bn 或 www.councils.gov.bn 查询。
2: 你有没有发现最近大家讲话都越来越听不懂？
3: 什么脆皮打工人、摸鱼割韭菜，
2: 还有 FOMO、JOMO、POV。
3: 别担心，你不是跟不上时代，只是少了一本翻译词典。
4: 星星词典带你用最轻松的方式读懂这个世代的语言，从职场、网络文化到情绪、生活方式，通过当代语言了解时代背后的故事。
5: 播出时间星期三下午4:30，并且会在星期

0: 五的上午10:30为您重播，记得 lock in 收听，
1: 不然你会 FOMO 哦。
2: 作为旅获殊荣的财务管理机构，渣打银行证券提供最广泛的财富管理和产品，满足任何投资需求。我们的持牌团队将通过我行广泛的投资产品，帮助您增加财富，并全程为您提供支持。您还可以使用我行的工具和平台，如互动基金库和 SC Money Insight 播客，让您更好地了解市场。我行的 SC 手机应用程序也可以让您随时随地关注您的投资和财务进展。我行有较低的入门投资，因此投资渣打证券是可以实现的。更多详情请致电2658000或浏览 sc.com/bm， 与我们获得殊荣的财富经理一起开启您的投资之旅。 Standard Chartered, here for good.

一首来自于网络歌手伊恩恩的这首歌曲《他不懂》，待会在傍晚五点半将会是本台的华语娱乐播报时间。我们今天为13个小时的节目，将会陪伴您一直到晚间。

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现在是由张新民为你报告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关于根据文莱德鲁沙朗国宪法第83条第三款所制定命令的议案与国家立法议会会议第五天获得通过。两名来自东帝汶民族共和国的患者在我国成功接受了

0: 在第22届国家立法议会会期第二次会议的会议第五天，继续就多项议题进行辩论。有关报道如下。政府通过交通及信息通讯部和文莱信息通讯技术产业管理局 AITI 始终通过三大方式确保电信行业的竞争力及确保良性竞争，鼓励提供对用户有价值的服务，以及鼓励创新并提高服务质量。交通及信息通讯部长在今天上午国家立法议会会议复会后的口头问答环节中对此事进行了解释。Yang berhormat Dato' Sri Setia Awang Mohamad Riza bin Dato' Patuga Haji Mohamad Yunus 部长表示，该部将继续确保公平、透明却有利于竞争的监管环境。交通与信息通讯部长还回答了有关公共交通的问题。Yang Brahmat 部长解释说，根据第十二个国家发展计划，陆路交通局正在实施多项举措，以提高乘客的舒适度和安全性。关于应对网络诈骗的措施， Yang Brahmat 强调，教育部正从被应对转向更加积极主动、综合全面、以预防为主的方式，因此需要尽早采取行动，加快诈骗案件的侦查速度，同时加强执法力度，确保每位受害者都能得到帮助。议会还听取了教育部长关于确保高等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 TVET 与培训体系始终能够适应当前变化的各项工作的说明。Yang berhormat Datin Sri Setia Dr. Dayang Haji Romaisa Binti Haji Muhammad Saleh 表示，教育部正在实施五项主要战略，以确保毕业生能够满足未来产业和经济的需求。关于引入更多实用生活技能模块， Yang berhormat 教育部长表示，目前安全、健康、风险管理和准备工作等要素已融入各学科课程，并通过学校的课外活动强化。随后，经济政策统筹部长兼经济、贸易和工业部长 Yang Berhormat Dato' Sri Setia Dr. Awang Haji Abdul Manaf bin Haji Matusin 发表了题为《加强旅游业作为国家经济多元化的催化剂》，并进一步推动2027文莱旅游年倡议取得成功的声明。随后，议会听取了首相署安全及法律部长 Yang Berhormat Dato' Sri Setia Awang Haji Sofian bin Haji Sabtu 提出关于依据文莱达鲁萨兰宪法第83条第三款作出裁决的动议。上述动议得到了首相署上下游能源部长 Yang Berhormat Dato' Sri Setia Awang Haji Muhammad Azmi bin Haji Muhammad Hanifa 的支持，并在全体议员一致同意后获得通过。下午的会议，议会继续听取根据议事规则第35条第一款提出的休会动议。该动议由国家安全统筹部长、首相署部长兼第二国防部长 Yang Berhormat Bihin Dato' Laila Raja、Major General Bersara Dato' Paduka Sri Awang Haji Haumi bin Haji Muhammad Yusuf 提出。该动议获得首相署部长兼公共服务治理部长 Yang Berhormat Dato' Sri Setia Awang Haji Nasmi bin Haji Muhammad 的支持，然后进行辩论。创意产业以及加强本地企业实力是 Yang Berhormat 议员们在休会动议辩论期间所提出的其中一些议题。会议以今天下午进行辩论之后休会，并将于明天上午9:30复会。
1: 文莱广播电台重点新闻。
0: 据两名来自东帝汶的男患者于今年七月在 Green Acres Jeredong Park Medical Center 接受心脏手术之后，我国文莱

通过 JPMC 加强了与东帝汶政府在区域医疗保健领域的合作关系。上述两名患者是根据东帝汶政府与 Green Acres 之间的医疗保健合作计划接受治疗。有关合作是通过东帝汶民族共和国驻我国大使馆进行，并由东帝汶民族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 Albert Kutles 阁下代表。据报道，两名患者目前情况稳定，预计不久后即可获准出院。上述举措体现了双方在不断扩展合作，为本区域邻国提供世界级医疗保健服务。这些手术的成功体现了 JPMC 对卓越临床的承诺，以及其作为值得信赖的医疗机构的地位。为加强我国文莱在独立、专业及全面开展航空和海事事故调查方面的能力与专业水平，并确保相关工作符合国际标准及最佳实践，交通及讯息通讯部在文莱海事局的合作下，举办航空及海事事故调查技术及管理内部培训工作坊。这项工作坊由新加坡共和国运输安全调查局负责主持，于今早在吉鲁洞一家酒店展开。出席者包括交通副常任秘书阿旺哈吉穆罕默沙利辛宾哈吉穆罕默阿斯帕，30名来自政府机构及相关利益相关方的官员和工作人员参加上述的工作坊，其中包括民航局和文莱皇家空军人员。为期八天的工作坊涵盖航空调查技术与管理培训，以及海事调查技术与管理培训。类似培训对于确保能够有系统的查明每起事故的起因和相关促成因素至关重要，从而能够吸取经验并提出安全建议，以防止类似事故再次的发生。当地执行合作伙伴 BWN Project 与 ASEAN Foundation 合作，于今天在 Yayasan Complex 的 Anaura Function Room召开了 AI Ready ASEAN 东盟人工智能就是计划文莱国家政策会议。本次活动汇集了政策制定者、业界工程师、学术界人士及青年领袖，共同制定文莱国家人工智能就是工作的行动路线图。活动由教育部副常任秘书 Dr. Adi Faslin Bin Haji Amdan 主持，与会者围绕弥合关键领域的人才与技能差距，以及建立符合伦理要求的人工智能治理框架展开深入的讨论。为鼓励青年作家有系统的写作并创作高质量的文学作品，语言文学局持续致力于提供指导，包括举办小说创作工作坊。为期三天的工作坊于今早在 Blagas 语言文学局举行。通过此次工作坊，参与者有机会在多位文学专家的指导下强化写作的技能，并深入学习创意写作的技巧。该工作坊旨在培养青年作家成为文学创作的后备力量和传承者，以便能够持续创作高质量的文学作品。乐龄组织 WAGAMAS 今年迈入成立第七年，该组织成立周年庆典于今早在东库令的一家餐馆举行，主题为 WAGAMAS 主持迈向良善与荣耀。都东县代县长阿旺哈吉妈妈 Sofian Bin Haji Basri 在其致辞中表示，希望会员们能够继续分享知识与经验，照顾健康，并维系彼此之间的情谊。今年共有三名 WAGAMAS 女成员获得 WAGANITA 银弹特别奖。大家都期望 WAGAMAS 组织未来能够持续发展，并推出更多有意义身心健康的活动，同时让各县的乐龄人士参与其中。针对穆金斯利亚地区马来裔执法分部近日展开了一项行动，以配合渔民及国家登记局的 Operasi Kakas

驻行动期间，当局检查了16名外国公民，其中6人被扣留，并带往执法组接受进一步的调查。其中5人涉嫌违反渔民条例第1至7条及没为原雇主工作，另一人则涉嫌违反渔民法第1至7条及渔民准证过期后仍一起逗留我国。另一方面，一名45岁的马来西亚籍妇女 Nohani Binti Jamuddin 因触犯渔民法第1至7条下的3项罪行，被判处24个月监禁及3500元的罚款。3项罪名分别是在被依法驱逐出境后再次入境，未通过指定的管制站进入我国，以及在没有有效渔民准证的情况下进入并逗留在我国。由于被告无法缴付3500元的罚款，因此改以3个月监禁起段，使其总监禁刑期增至27个月，刑期从2026年6月25日起生效。接着让我们来关注国际新闻。曼谷市中心一所学校于周一加强了安保措施，首次部署金属探测器对学生进行安检。此前该校发生了一起致命的校园枪击案。警方表示，一名14岁的学生周五在德西林暖五里学校枪杀了至少6人后自杀。此前他已在家中枪杀了祖父母，这是泰国近4年来最严重的枪击案。枪手使用祖父的枪支至少开了26枪，警方还发现了另外34发的子弹。除了死者外，还有20多人受伤，这是泰国自2022年以来最严重的枪击案，再次引发了东南亚枪支拥有量最大国家的枪支管制辩论。印尼当局在该国规模最大的缉毒行动之一，从一艘外国船只上查获了 1.3 吨价值数千万美元的氯胺酮。今年2月，当局接获情报，得知名为 MV King Sun 的船只载有可疑货物，正从泰国向东航行前往印尼，因此展开了数月的监视行动。印尼国家缉毒局局长报告称，一艘海军舰艇在该船试图进入印尼领海时将其拦截。继续，该船悬挂坦桑尼亚国旗，并在靠近新加坡的廖内群岛省附近海域被扣押。船上8名船员均被扣留，其中7人为缅甸籍，1人为台湾籍。印尼当局在一次该国规范最大的缉毒行动中，从一艘外国船只上查获了 1.3 吨价值数千万美元的氯胺酮。今年2月，当局接到情报，名为 MV King Sun 的货轮正载着可疑货物从泰国向东驶往印尼。美国总统发出信号，表示准备继续对伊朗加大经济压力。特朗普总统的最新立场被视为其政策转变。此前他曾下令对伊朗发动更多军事打击，而德黑兰方面则提出了强硬的要求。据新闻门户网站 Axios 报道，特朗普总统表示美方在对这场冲突采取温和的处理方式。据报道，美国总统对伊朗推迟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并未表现出失望。霍尔木兹海峡受到限制，导致燃料价格大幅上涨，并冲击全球经济形势，进而加大了特朗普政府所承受的压力，因为11月的美国中期选举正逐渐临近。接着让我们来关注体育新闻。我国文莱将参加在马来西亚雪兰莪州举行的第22届马来西亚运动会首马，赛事将从8月15日起至24日，国家代表团授旗仪式已经早在文清体育部举行。
文青体部长杨布拉霍马特平安达多斯里斯蒂亚向哈里明平安达多巴多格哈吉穆斯塔巴

0: 主持授旗仪式。我国代表团共有85人，其中包括53名运动员，他们将参加11个竞赛项目，以及32名代表团官员。文青体育部常任秘书阿旺阿六林宾哈吉阿布杜拉曼在其致辞中表示，我国代表团从今年1月起展开了密集的训练，以延续2024年在沙劳越古晋举行的赛事中取得的优异成绩。在上届的赛事中，我国获得了2枚金牌、2枚银牌和3枚铜牌。我国代表团预计从明天8月11日起分批启程前往马来西亚。为期3天的马来义县公开空手道锦标赛于昨天下午在马来义的斯里亚普萨恩沙尼圆满落下帷幕。本届赛事共有约260名选手参赛，分别代表8个空手道俱乐部，其中包括来自沙劳越的2个俱乐部，比赛共分为9个组别进行。这项锦标赛是斯里亚罗隆腾尔国家住房区第一地区乡村咨询委员会联合主办，并在阿中伊文 Management Company 和 Plaza Sutra Biru 合作下举行。新闻结束前再重报新闻提要。关于根据文莱达鲁沙朗国宪法第83条第3款所制定命令的议案与国家立法议会会议第5天获得通过。2名来自东帝汶民主共和国的患者在我国成功接受了心脏手术。加强国家开展航空和海事事故调查的能力与国际最佳实践保持一致。新闻播完毕，以上的新闻是由文广新闻中心沈丽俊所编译。萨拉巴格，
1: 本台下一期的华语先将在明天早上10:15为您播报，敬请您按时收听。

0: 2026年文莱大学第38届毕业典礼将于2026年8月11日星期二在文莱大学校长礼堂举行，届时文莱广播电台及电视台将为您带来现场实况报道及转播。霹雳汉 FM 英文报道将于上午8:30左右开始， National FM 将于上午8:55左右带来完整的马来文报道，而文广中文台则会在上午9:15左右为您带来中文实况报道。下午场毕业典礼则可以在下午2:00左右通过 National FM 收听现场实况报道。霹雳汉 FM 英语整理报道则会在晚上8:00播出。此外，民众也可以在上午8:50及下午2:00左右通过 RTV Perdana、RTV Sukma Indra 以及 RTV Go Go Live 收看毕业典礼现场实况转播。恭喜所有毕业生顺利完成学业，祝愿各位前程似锦，为国家未来的发展贡献力量。
1: 是的，没错，明天早上将会举行文莱大学的毕业典礼，而到时候本台也会为您带来相关的现场实况，因此在明天早上的华语新闻将会有所调整相关的播报时间，敬请您留意。这里是文广中文台 FM 95.9及96.9的959缤纷资讯站，大家傍晚好，我是博鑫。我们的时间来到了傍晚5:50，听众朋友们正在做些什么呢？是否正在开车回家的路上，还是已经开始享受美好的晚餐时光了呢？在我们今天的下半段节目当中，待会儿将会为您传播多首好听的抒情歌曲，来放缓脚步，好好休息，来准备明天星期二的到来。在待会儿傍晚6:35，将是本。我们是林进行黄昏祈祷 Sabah Maghrib 的时间，本台也会在待会儿为您转播 Sura Yasin 的经文。我们今天为时三个小时的节目将陪伴您一直到晚间7:00为止。接下来为您传播这首歌曲，孙盛熙的歌曲《非关爱情 It's not about love》。

0: 文莱国会第二十二届第二次会议于八月三日正式召开。学校及教育机构如有计划在国会会议期间安排学生参访，必须在参访日五天前与正式函件向文莱国家会议秘书处提出申请。参访学生必须遵守国会规定的服装要求，并遵守会议厅内的各项规则以及次序。此外，一般民众、政府官员以及公务员若想进入会议厅旁听会议，也必须遵守国会规定的服装规范以及会议厅相关守则。欲了解更多详情，可浏览文莱国会官方网站 www.majlis-masara.gov.bn 或者 www.councils.gov.bn。
1: 你有没有发现最近大家讲话都越来越听不懂？
2: 什么脆皮打工人、摸鱼割韭菜，
1: 还有 FOMO、JOMO、POV。
2: 别担心，你不是跟不上时代，只是少了一本翻译词典。
3: 星星词典带你用最轻松的方式读懂这个世代的语言，从职场、网络文化到情绪、生活方式，通过当代语言了解时代背后的故事。
4: 播出时间星期三下午4:30，并且会在星期五的上午10:30为您重播。记得 Lock in 收听，
1: 不然你会疯。

0: 广中文台，听听好听的歌曲，还有 DJ 姐姐的声音。嗯，我是说听听好听的歌曲，还有多多关心时事。
1: 想随时了解文莱最新时事，我们有听闻时事最新一线。

文莱大学校长礼堂举行。届时，文莱广播电台及电视台将为您带来现场实况报道及转播。体力涵 FM 英文报道将于上午8:30左右开始 ，National FM 将于上午8:55左右带来完整的马来文报道，而文广中文台则会在上午9:15左右为您带来中文实况报道。下午场毕业典礼则可以在下午2:00左右通过 National FM 收听现场实况报道。皮里涵 FM 英语整理报道则会在晚上8:00播出。此外，民众也可以在上午8:50及下午2:00左右通过 RTV Perdana、RTV Sukma Indra 以及 RTV Go Go Live 收看毕业典礼现场实况转播。恭喜所有毕业生顺利完成学业，祝愿各位前程似锦，为国家未来的发展贡献力量。

文莱国会第22届第二次会议于8月3日正式召开，有意旁听的民众及学校团体请留意以下的服装规定。大学生需穿着整齐端庄，男生应穿长袖上衣、长裤及戴送骨帽，女生则需穿马来传统服装并佩戴头巾，建议搭配西装外套及包鞋。中小学学生则需穿着所属学校的制服及校鞋。民众方面，男士需穿长袖衬衫、长裤及领带，或马来传统正式服装，并搭配深色的西装外套及正式皮鞋。女性则穿马来传统服装或长袖上衣配长裤或长裙。穆斯林女性需佩戴头巾，同样建议搭配深色西装外套及正式皮鞋。另外，帽子、鸭舌帽、短袖上衣、 T 恤、运动服、牛仔裤、短裤、短裙、紧身裤、凉鞋及拖鞋等等的服装一律不得穿着进入国会。有关更多详情可通过文莱国会官方网站 www.majlis-masyarat.gov.bn 或 www.councils.gov.bn 来查询。

0: 一首林雨中的《空秋千》，这里是文广中文台的99缤纷资讯站。大家傍晚好，我是博欣。我们时间来到了傍晚六点十七分到在傍晚六点三十五分，将会是本国穆斯林进行黄昏祈祷 Samael Maghrib 的时间。本台也会在那之后为您转播斯拉简的经文。我们今天为时三个小时的节目，将陪伴您一直到晚间七点钟为止。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心里王心凌的歌曲《黄昏晓》。
1: 有人说，天刚刚黑的时候，在天边出现了第一颗星星，它叫做黄昏晓。

一首梁静茹的歌曲《宁夏》，把时间到了傍晚6:25。听众朋友们，我们的节目待会儿在晚间7点将会完整的播送结束。7到8点将会是尼泊尔文的节目，8点到明天早上9点将会是英文节目。本台的下一段华语播音将会在明天早上9点为您播出。早晨新干线，到时候将会有的是为您带来有关未来大学的现场啊。毕业典礼的现场实况，敬请您留意收听。博鑫在此祝福大家有个美好的星期一的夜晚时刻，我们下回空中再会，再见，晚安。

0: 这里是文广中文台，再过一会儿是穆斯林的祈祷时间。
1: 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